0: 爱。
1: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3: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丽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侠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4: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5: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6: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7: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6: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8: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9: 我还没想好。

0: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传统乐器琵琶提醒您，此刻十二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诸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1: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0: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1: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2: 我爱你，
3: 我爱你，
4: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

0: 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8: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

0: 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家里的空调随便开，工厂里的机器不停转，限电错峰这些词似乎很久没有出现在湖南人的生产生活当中了。湖南省能源发展报告2026近日发布，湖南已连续三年实现电力零停电，煤油气零短工，民生零断供，能源供需关系由基本平衡转向相对宽松。
0: 嘉禾高新区有100多家铸造企业是用电大户，前几年每到夏天，园区就要组织企业错峰用电，生产还要掐表排队。而如今哪怕是盛夏用电高峰，园区企业也能马力全开，满负荷运转。湖南新泉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主任阚卫良：
2: 如今电力供给充沛，大功率的生产设备能够同时使用，充足的电力供给啊，给了我们承接大单和扩大产能的底气。
1: 用电不慌，首先是因为发电量充足。作为电网压舱石，湖南火电加速扩容，顶峰能力不断增强。由陕煤集团投建的长安益阳电厂，总装机容量达386万千瓦。去年新增2台百万千瓦机组，有效补齐省内用电高峰缺口。依托陕煤集团强大的煤炭兜底保障，电厂每天可接卸7万吨原煤，可用库存天数达30天以上，彻底打消缺煤停机的后顾之忧。用电高峰期不仅电力供应有保障，价格也相对稳定。目前长安益阳电厂一年可发电112亿度，可保障280万户全年用电无忧。长安益阳发电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兴：
3: 今年我们百万机组总共发了44亿千瓦时，我们百万机组的发电量目前在我们湖南省百万机组里面也是排名第一的。我们这个发的电量全部送到长沙符合中心。
0: 大唐华银耒阳电厂依托200兆瓦电化学储能电站，构建火电加储能协同保供新模式，用电紧张时段可满负荷连续放电2小时，有效提升电网顶峰保供和负荷调节能力。湖南能源供需关系由基本平衡转向相对宽松，还得益于湖南绿电增产和外电扩容的组合成效。近五年，湖南新能源装机年均增长31%，关键时刻顶得上。7月14号，湖南单日用电峰值刷新，其中光伏处理1749万千瓦，超过火电，成为当日顶峰主力。湖南去年8月投运宁电入湘特高压直流工程，每年输送超360亿千瓦时。

0: 之清洁绿电，鲤鱼将大龙电厂向湖南灵活送电。湖南电力效益中心副总经理刘勇：
1: 积极组织开展跨省跨区交易，提前与甘肃、宁夏等西北省区，进行协商，签订了向湖南送电。
0: 近日，35个长江班列满载进口粮食从岳阳发往成都。这趟班列采用了全国首创的40英尺顶开门粮食集装箱，提升了装载量和装载效率。
2: 这批进口粮食经远洋海运，
0: 除了岳阳奥体中心内的19000多名现场球迷外，岳阳的各大商超、景区、夜宵当铺纷纷利用电子屏、电视投影建起了第二观赛现场。众多球迷通过现场直播加油助威。球迷：
3: 这跟现场的感觉是差不多的，虽然呢，主要是兄弟们在一起吧，有个
2: 不同年龄段健身人群，为体育爱好者搭建了展示自我、互动学习的优质平台。贵阳县持续深耕全民健身事业，不断完善城乡健身场地的设施，常态化策划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活动，引导居民养成日常锻炼的健康习惯。
0: 近年来，我省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耕地规模化、集约化生产水平显著提高，粮食安全的基础更加牢固。
2: 省自然资源部门将规划编制实施作为优化空间布局的关键一招，以此着力提升农业生产空间适配性，组织开展资源摸底调查，全面梳理全省的耕地现状。省自然资源厅耕地保护监督处处长刘先刚：
4: 较25度以上的陡坡，已实施农业结构调整等逆流式耕地作为退缩空间，将恢复属性资源作为流入空间，全部落实到具体地块。
0: 同时，坚持遵循农业生产的客观规律，探索耕林园置换有效路径，逐线开展拟置换空间的农业生产适宜性评价，在项目实施前深入开展群众置换意愿调查，明确耕地置换地块规模、时序，坚决杜绝简单化、一刀切等强制复耕行为，坚决维护群众权益。在平原地区，积极推进小田变大田，促进耕地规模化、机械化、集约化经营。刘先刚：
4: 如益阳鹤沙区以全域土地整治、综合整治为抓手，让碎片化耕地变成田承方、路相通、渠相连的高产田，预计新增耕地734亩。
2: 帕金森病患者往往因为病程进展、药效维持的时间越来越短，出现僵硬和行动迟缓等症状。近日，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实现湖南首例脑机接口脑起搏器植入患者并开机，患者经脑深部电刺激治疗，症状得以控制，生活质量改善。
0: 患者刘先生患帕金森病多年，之前服用药物起效后，患者可相对自如活动，药效消退，抖动僵硬和行动迟缓再次出现。湘雅医院神经外科为患者制定了脑机接口脑起搏器方案，并完成植入开机。如今在医生指令下，患者可以顺利完成握拳、翻掌、抬腿等动作。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神经外科教授杨志全：
5: 这个帕金森主要是一个运动障碍，它的比如这个僵直啊、这个步态、这个迟缓，它能够根据人体的这个变化来自动调节输出，使我们的运动功能更好的恢复。
2: 脑起搏器在医学上称为脑深部电刺激，手术将电极植入大脑特定区域，并在胸部皮下植入刺激器，通过电脉冲调节与运动相关的异常神经活动。这种治疗具有微创可逆刺激参数可调等。

0: 的创作以沂蒙乡土为根基，将西方古典油画技法和中国传统美学意蕴相融合，形成构图严谨、色彩纯粹、有以中国红为标志性语言的个人风格。其作品多次获全国美展奖项，并被中国美术馆等机构收藏。本次展览按艺术脉络分区呈现，既有记录时代风貌的现实主义题材，也有聚焦乡村人物与民俗风情的肖像与场景作品。策展人李自健美术馆创始人李自健表示，
1: 可以说在中国的写实绘画里面，它是一个高峰，在今天的写实的绘画世界里面呢，它的这个艺术品味和那种艺术的表现啊，都是非常突出的。
2: 本次展览将持续到9月20号，面向公众免费开放。
0: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8号，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7月份多领域高频数据平稳向好，线下消费稳步增长，投资结构不断优化，市场资本主动布局新质生产力相关赛道，创新活力持续迸发。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其中，家用电器与音像器材类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增速比上月提高10.9个百分点。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收钱吧实体商业活力指数升至81.9，较上月提高3.1%。
2: 8号，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分成。
0: 近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印发。

0: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1: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0: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1: 哎，你试试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浮浮沉沉
1: 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2: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5: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4: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5: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4: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6: 晚风吹软了柏油。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湘。

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衣墙，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0: 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1: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

0: 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咕噜咕噜咕噜，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冲，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

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

0: 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2: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3: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2: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3: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横腕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

0: 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杏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5: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